心灵之桥。在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都有一句像石头细语的诺言：视水为肾，视树为亲。基金会文明以慈悲雕琢冰冷的大理石，赋予其生命，将深山中无主的水源从数公里外引入城市，使生命不再被私有化。在这种文明中，石头不仅是建筑材料，更是水流从中渗出的慈悲之管。而水也不仅仅是解渴的液体，而是从石心喷涌而出的生命保险。今天我们谈论水是如何被捐献的，石头如何为生命增色，以及树木的权利如何受到保护。欢迎来到石头、水与绿色的宏伟交响乐。古人将饮水视为奉献生命，捐献水源意味着将从大山中渗出的每一滴水通过地下的巨大廊道和陶土管道引向广场。当建筑师西南为缓解伊斯坦布尔的缺水问题而建造科克切什美水道时，他不仅创造了一项工程奇迹，更将水置于基金会法律的保护之下。在基金会器具中，每一滴水都以名为马苏惹的计量单位分配给民宅、清真寺和喷泉。石头是守护这一流动的最忠诚卫士。刻在大理石喷泉上的经文和书法，实际上是对水的神圣性表达尊重的印章。水流撞击喷泉水池的身影，是石头为生命增添的音调。在某些基金会器具中，为了防止水在冬天结冰，规定要在石质水渠上包裹毡布。为了确保供水一刻也不中断，规定要为水路人及奥斯曼时期负责城市水路维护、修理和保护的官员发放薪水。当石头被慈悲地雕琢，它变成了饮水处、喷泉或洗礼池，但归根结底，它成了无言生命的呼吸。水所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变成天堂般的花园。今天我们所说的可持续性或生态平衡等概念，仿佛是现代世界在工业化之后做出的一份道歉声明。然而，在这片土地上，自然并非被踩在脚下的地面，而是作为托付接手的神圣物。基金会文明早在15世纪就将树木的一枝一叶纳入法律不可动摇的铠甲之中，将森林视为国土的和良知的一部分，而非商业财产。现在我们将聆听那些将果实奉献给旅人的树木，追究枯萎幼苗责任的基金会器具，以及以礼拜的热忱保护自然的绿色基金会那深邃而古老的精神在今日如何发芽的故事。

奥斯曼时期的绿地并非随机留下的空地，而是通过基金会实现公有化的宁静之岛。这种文明的建立意志，将保护自然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同视之。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在基金会器具中所体现的保护态度，实际上是以最高调门宣布的树木生存权。令世界惊叹的植树与保护基金会是这一时期最独特的机构。例如，在马尼萨、布尔萨和伊斯坦布尔的教法审判庭记录中，明确规定每年必须在城市周围的荒山上种植一定数量的幼苗。这些基金会不仅植树，还指派名为谢加达尔的专门树木看守人。这些官员负责修剪、浇水，最重要的是，当一棵树枯萎时，必须立即补植新苗。一棵树的枯萎不仅是一个植物的损失，更被视为对基金会法律的侵害。在这个体系中，树木不是用来砍伐做木材的原材料，而是被视为基金会的活成员。绿色基金会最优雅的体现是鲜果基金会，在贸易路线上，在旅人疲惫的驿站，成千上万棵果树被捐献出来，以便让每一位经过的亚当准孙都能填饱肚子。这一传统在苏莱曼大帝和苏丹苏莱曼时期达到顶峰，他将所有权归于上苍，将果实奉献给百姓。基金会器具中的这一条款是一个文明的礼仪宪法。路过的每一位旅人均可食此树之果，然需注意不可折断枝条，不可伤害树木，也不可携带私藏。难道仅仅是为了人类吗？不。在贝兹姆阿莱姆皇太后的基金会器具中，命令花园里的一部分果实应留在枝头，以便让天空中的飞鸟，那些以此为生、口不能言的生灵，也能分享这份食粮。这种愿景不只以人为中心，而是将整个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慈悲之环。一些基金会还规定每年春天在墓地和公共区域种植芳香的花卉，将城市的审美作为大众心理健康的捐献。那么，这种古老的绿色基金会精神今天在哪里延续？今天 TEMA 基金会正扛起这份遗产的旗帜。TEMA 实际上是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所开启的保护意志在现代民间的映射。对抗土壤侵蚀的伟大斗争，本质上是保护土地尊严的事业。今天的现代绿色基金会不仅在植树，正如古老的基金会一样，他们在捍卫自然的权利，为使森林继续作为公共基金会存在而构建法律和社会盾牌。今天种下一棵树苗，正如数百年前一样，是在捐献一个未来。基金会精神，即便在冬季最严酷的条件下，也没有丢下自然不管。在布尔萨和埃尔祖鲁姆等冬季严寒地区，森林基金会将在树枝上悬挂肉类和内脏，在森林深处投喂饲料，以救助因积雪覆盖而找不到食物的野生动物，定为一项公共职责。奥斯曼基金会法律将树木纳入不动产范畴。

使其免遭随意砍伐。伤害基金会的树木被视为极其严重的罪行，程度接近于破坏清真寺等神圣的基金会财产。正因如此，正如西方旅行者的回忆录中所载，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中呈现出一种宏伟的花园城市特征。从外部看去，建筑仿佛藏在树丛之中，

即在植树者去世之后，每一位在树荫下休息的旅人，每一只啄食果实的飞鸟，都能让其善行名册继续更新。今天，当我们在混凝土堆中寻找一片可以呼吸的阴凉时，实际上是在寻找那古老基金会精神中的绿色避难所。视树为亲，视森林为神圣托付，以慈悲捏揉土壤的伟大遗产，仍在幼苗的耐心中等待着我们。从过去的树木守护人到今天的自然志愿者，这条跨越时空的桥梁是重新绿化世界的唯一希望。请记住，保护一枝一叶就是保护一个文明的根脉。基金会是绿色永恒且合法的守护者。我们的慈悲之旅永不止步，在下一集中，我们将关注慈悲的辉煌，苏丹与皇太后们的基金会竞赛。让我们在最具体的慈悲形态中相遇，请留在自然与良知的足迹中，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故事至此圆满，让我们下周继续相约心灵之桥。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但却不太重视。现在我们以因为玻璃杯里的笔看起来折断了为节目的开头，来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看似简单的事件，其实可以用物理学或光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这一现象。要了解这一现象，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光的行为。当光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它可以改变方向，这种现象叫做光折射。当光从空气中进入水中时，它会减慢速度并改变方向。这种折射会使放在装满水的玻璃杯中的铅笔看起来折断一样。当我们观察铅笔时，会发现水上和水下的部分并不对齐，这是因为光在穿过水时会发生折射。当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折射角度会发生变化，这使得铅笔的水下部分看起来像来自不同的点。我们的眼睛会感知到光线的这种折射，但我们的大脑并不会根据水的折射率来修正这一信息。为了用更专业的术语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可以谈谈斯尼尔定律。斯尼尔定律确定了光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的折射角度。该定律描述了入射角和折射角之间的数学关系。这种折射现象不仅出现在笔上，也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其他地方。例如，当我们在潜水中行走时，我们的脚看起来会比实际距离更近。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此。光线在离开水面时会发生折射，在这种情况下，水面就像一个放大镜，将我们的脚下的影像放大。这种看似简单的现象，实际上是在光学、科学和工程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眼镜、照相机和显微镜等许多光学设备都是基于这些光折射原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也利用光的折射特性来捕食或逃离危险。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愉快，知识丰富渊博。再会。Thank you.

曾在诗歌中读过它，在香水中感受过它，也曾在花园里见过它。那么你有没有试过它的味道呢？玫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丰富，它是一种延续了树

千年的美味，一味疗愈身心的良方，也是一份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想象一种花，它曾成为诗歌吟诵的对象，被描绘在画作之中，也曾为香水带来灵感。它的芬芳与一座城市的名字紧密相连，它的色彩更成为爱情的象征。没错，我们说的就是玫瑰。但今天我们要向你介绍玫瑰一个不为人知的一面，作为一种食物的玫瑰。下面我们将为你带来一篇由 TRT 新闻频道记者贝杰里克利撰写的文章的节选。文章还融入了阿克丹尼斯大学讲师努尔居施尔的专业观点，为我们进一步解开玫瑰最为食物的独特的魅力。玫瑰是一种古老的花卉，它拥有数百种天然品种以及数千种经过杂交培育的品种。在土耳其也生长着许多不同的玫瑰品种，例如白玫瑰、嫩玫瑰、野玫瑰、四季玫瑰、本地粉玫瑰、西兰玫瑰，当然还有闻名世界各地的伊斯帕尔塔玫瑰。伊斯帕尔塔几乎已经成为玫瑰的代名词，每年这里都会举办玫瑰节，大片玫瑰花田将大地染成粉色。但如今玫瑰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局限于景观美化和化妆品，近年来美食界也开始重新发现玫瑰的美丽。据内师表示，玫瑰之所以能够长久以来吸引人们，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是独特而令人回味的芳香风味，其次是能够提升食物呈现效果的优美色泽，再加上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独特的香气。除此之外，玫瑰中含有的酚类物质和生物活性成分也有益于身体健康，这使玫瑰尤其受到注重健康饮食的消费者的青睐。那么玫瑰究竟是如何走进厨房的呢？据内师给出的答案十分丰富，干玫瑰可以用于面点和甜品，玫瑰水可以用于制作饮料，新鲜玫瑰花瓣可以用于食物的装饰。同时，玫瑰还可以作为一种健康的天然食用色素，而在土耳其传统饮食文化中，玫瑰更是有数百年的历史。从玫瑰果酱、土耳其软糖、土耳其糖浆、蜜饯、玫瑰奶糕、玫瑰糕和阿舒拉甜粥，玫瑰早已融入土耳其人的味觉记忆，成为传统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玫瑰对健康的益处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居内师对此表示，玫瑰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并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从营养角度来讲，玫瑰是一种颇具价值的可食用的花卉。此外，由于玫瑰的香气具有舒缓放松的作用，因此也被用于缓解压力、头痛以及睡眠障碍等心理方面的问题。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了玫瑰对健康的益处，
并将其作为一种草本药物，用于辅助治疗各种疾病。此外，玫瑰膏、玫瑰糖浆、玫瑰果酱、玫瑰露、玫瑰油、玫瑰蜜等产品，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经被制作和使用，并主要用于医疗和保健目的。结合如今的情况，居内士表示，如今的消费者开始重新探索饮食习惯，并尝试新的口味。他指出，这种趋势让玫瑰逐渐走进了传统与创新的各种厨房。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食谱分享日益增多，以玫瑰为原料的食谱也越来越丰富。玫瑰在餐厅中的使用日益广泛，在有机食品和美食市场上的销售也越来越普遍。玫瑰冰淇淋、玫瑰饼干、裹满玫瑰花瓣的土耳其软糖，玫瑰凭借独特的风味与视觉美感，为餐桌增添了另样的美丽。我们的专家还补充道，玫瑰之所以受到青睐，不仅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芳香特性，在视觉呈现方面同样具有吸引力，例如可以用干玫瑰花瓣包裹土耳其软糖，或者在饮品和甜点的摆盘中加入干玫瑰花瓣，这样都是很好的例子。最后还要特别说明一点，在土耳其，玫瑰并不是唯一一种可使用的花卉。南瓜花、薰衣草、紫罗兰、菊花、蒲公英以及石榴花等也都是被用于美食领域的花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花都可以食用。对于未经专家推荐无法确认是否安全的花卉，应当避免食用。也许下一次当你再次闻到玫瑰的芬芳时，你看到的不再只是一朵花，而是一个承载着数千年美味与疗愈传统的文化载体。我们下期播客再见。

心灵之桥。在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都有一句像石头细语的诺言：视水为肾，视树为亲。基金会文明以慈悲雕琢冰冷的大理石，赋予其生命，将深山中无主的水源从数公里外引入城市，使生命不再被私有化。在这种文明中，石头不仅是建筑材料，更是水流从中渗出的慈悲之管。而水也不仅仅是解渴的液体，而是从石心喷涌而出的生命保险。今天我们谈论水是如何被捐献的，石头如何为生命增色，以及树木的权利如何受到保护。欢迎来到石头水

与绿色的宏伟交响乐。古人将饮水视为奉献生命，捐献水源意味着将从大山中渗出的每一滴水通过地下的巨大廊道和陶土管道引向广场。当建筑师西南为缓解伊斯坦布尔的缺水问题而建造科克切什美水道时，他不仅创造了一项工程奇迹，更将水置于基金会法律的保护之下。在基金会器具中，每一滴水都以名为马苏惹的计量单位分配给民宅、清真寺和喷泉。石头是守护这一流动的最忠诚卫士。刻在大理石喷泉上的经文和书法，实际上是对水的神圣性表达尊重的印章。水流撞击喷泉水池的声音，是石头为生命增添的音调。在某些基金会器具中，为了防止水在冬天结冰，规定要在石质水渠上包裹毡布。为了确保供水一刻也不中断，规定要为水路人及奥斯曼时期负责城市水路维护、修理和保护的官员发放薪水。当石头被慈悲地雕琢，它变成了饮水处、喷泉或洗礼池，但归根结底，它成了无言生命的呼吸。水所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变成天堂般的花园。今天我们所说的可持续性或生态平衡等概念，仿佛是现代世界在工业化之后做出的一份道歉声明。然而，在这片土地上，自然并非被踩在脚下的地面，而是作为托付接手的神圣物。基金会文明早在15世纪就将树木的一枝一叶纳入法律不可动摇的铠甲之中，将森林视为国土的和良知的一部分，而非商业财产。现在我们将聆听那些将果实奉献给旅人的树木、追究枯萎幼苗责任的基金会器具，以及以礼拜的热忱保护自然的绿色基金会那深邃而古老的精神在今日如何发芽的故事。奥斯曼时期的绿地并非随机留下的空地，而是通过基金会实现公有化的宁静之道。这种文明的建立意志，将保护自然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同视之。法提赫苏丹穆罕默德在基金会器具中所体现的保护态度，实际上是以最高调门宣布的树木生存权。令世界惊叹的植树与保护基金会是这一时期最独特的机构。例如，在马尼萨、布尔萨和伊斯坦布尔的教法审判庭记录中，明确规定每年必须在城市周围的荒山上种植一定数量的幼苗。这些基金会不仅植树，还指派名为谢加达尔的专门树木看守人。这些官员负责修剪、浇水，最重要的是，当一棵树枯萎时，必须立即补植新苗。一棵树的枯萎不仅是一个植物的损失，更被视为对基金会法律的侵害。在这个体系中，树木不是用来砍伐做木材的原材料，而是被视为基金会的活成员。

绿色基金会最优雅的体现是鲜果基金会，在贸易路线上载旅人疲惫的驿站，成千上万棵果树被捐献出来，以便让每一位经过的亚当尊。

旅人均可食此树之果，然须注意不可折断枝条，不可伤害树木，也不可携带私藏。难道仅仅是为了人类吗？不，在贝兹姆阿莱姆皇太后的基金会器具中命令，花园里的一部分果实应留在枝头，以便让天空中的飞鸟，那些以此为生、口不能言的生灵，也能分享这份食粮。这种愿景不只以人为中心，而是将整个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慈悲之环。一些基金会还规定每年春天在墓地和公共区域种植芳香的花卉，将城市的审美作为大众心理健康的捐献。那么这种古老的绿色基金会精神今天在哪里延续？今天 TEMA 基金会正扛起这份遗产的旗帜。TEMA 实际上是法蒂赫苏丹穆罕默德所开启的保护意志在现代民间的映射。对抗土壤侵蚀的伟大斗争，本质上是保护土地尊严的事业。今天的现代绿色基金会不仅在植树，正如古老的基金会一样，他们在捍卫自然的权利，为使森林继续作为公共基金会存在而构建法律和社会盾牌。今天种下一棵树苗，正如数百年前一样，是在捐献一个未来。基金会精神即便在冬季最严酷的条件下，也没有丢下自然不管。在布尔萨和埃尔祖鲁姆等冬季严寒地区，森林基金会将在树枝上悬挂肉类和内脏，在森林深处投喂饲料，以救助因积雪覆盖而找不到食物的野生动物，定为一项公共职责。奥斯曼基金会法律将树木纳入不动产范畴，使其免遭随意砍伐。伤害基金会的树木被视为极其严重的罪行，程度接近于破坏清真寺等神圣的基金会财产。正因如此，正如西方旅行者的回忆录中所载，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中呈现出一种宏伟的花园城市特征。从外部看去，建筑仿佛藏在树丛之中，因为在这个文明中，植树是一种持续的施舍，即在植树者去世之后，每一位在树荫下休息的旅人，每一只啄食果实的飞鸟，都能让其善行名册继续更新。今天，当我们在混凝土堆中寻找一片可以呼吸的阴凉时，实际上是在寻找那古老基金会精神中的绿色避难所。视树为亲，视森林为神圣托付，以慈悲捏揉土壤的伟大遗产，仍在幼苗的耐心中等待着我们。从过去的树木守护人到今天的自然志愿者，这条跨越时空的桥梁是重新绿化世界的唯一希望。请记住，保护一枝一叶就是保护一个文明的根脉。基金会是绿色永恒且合法的守护者。我们的慈悲之旅永不止步，在下一集中，我们将关注慈悲的辉煌，苏丹与皇太后们的基金会竞赛。让我们在最具体的慈悲形态中相遇，请留在自然与良知的足迹中，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故事至此圆满，让我们下周
继续相约心灵。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但却不太重视。现在我们以因为玻璃杯里的笔看起来折断了为节目的开头，来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看似简单的事件，其实可以用物理学或光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这一现象。要了解这一现象，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光的行为。当光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它可以改变方向，这种现象叫做光折射。当光从空气中进入水中时，它会减慢速度并改变方向。这种折射会使放在装满水的玻璃杯中的铅笔看起来折断一样。当我们观察铅笔时，会发现水上和水下的部分并不对齐，这是因为光在穿过水时会发生折射。当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折射角度会发生变化，这使得铅笔的水下部分看起来像来自不同的点。我们的眼睛会感知到光线的这种折射，但我们的大脑并不会根据水的折射率来修正这一信息。为了用更专业的术语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可以谈谈斯尼尔定律。斯尼尔定律确定了光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的折射角度。该定律描述了入射角和折射角之间的数学关系。这种折射现象不仅出现在笔上，也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其他地方。例如，当我们在浅水中行走时，我们的脚看起来会比实际距离更近。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此。光线在离开水面时会发生折射，在这种情况下，水面就像一个放大镜，将我们的脚下的影像放大。这种看似简单的现象，实际上是在光学、科学和工程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眼镜、照相机和显微镜等许多光学设备都是基于这些光折射原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也利用光的折射特性来捕食或逃离危险。我作为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愉快，知识丰富渊博。再会。
1: 因为。

曾在诗歌中读过它，在香水中感受过它，也曾在花园里见过它。那么你有没有试过它的味道呢？玫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丰富，它是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美味，一味疗愈身心的良方，也是一份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想象一种花，它曾成为诗歌吟诵的对象，被描绘在画作之中，也曾为香水带来灵感。它的芬芳与一座城市的名字紧密相连，它的色彩更成为爱情的象征。没错，我们说的就是玫瑰。但今天我们要向你介绍玫瑰一个不为人知的一面，作为一种食物的玫瑰。下面我们将为你带来一篇由 TRT 新闻频道记者贝杰里克利撰写的文章的节选。文章还融入了阿克丹尼斯大学讲师努尔居施尔的专业观点，为我们进一步解开玫瑰最为食物的独特的魅力。玫瑰是一种古老的花卉，它拥有数百种天然品种以及数千种经过杂交培育的品种。在土耳其也生长着许多不同的玫瑰品种，例如白玫瑰、嫩玫瑰、野玫瑰、四季玫瑰、本地粉玫瑰、西兰玫瑰，当然还有闻名世界各地的伊斯帕尔塔玫瑰。伊斯帕尔塔几乎已经成为玫瑰的代名词，每年这里都会举办玫瑰节，大片玫瑰花田将大地染成粉色。但如今玫瑰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局限于景观美化和化妆品，近年来美食界也开始重新发现玫瑰的美丽。居内师表示，玫瑰之所以能够长久以来吸引人们，有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是独特而令人回味的芳香风味，其次是能够提升食物呈现效果的优美色泽，再加上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独特的香气。除此之外，玫瑰中含有的酚类物质和生物活性成分也有益于身体健康，这使玫瑰尤其受到注重健康饮食的消费者的青睐。那么玫瑰究竟是如何走进厨房的呢？居内师给出的答案十分丰富。干玫瑰可以用于面点和甜品，玫瑰水可以用于制作饮料，新鲜玫瑰花瓣可以用于食物的装饰。同时，玫瑰还可以作为一种健康的天然食用色素，而在土耳其传统饮食文化中，玫瑰更是有数百年的历史。从玫瑰果酱、土耳其软糖、土耳其糖浆、蜜饯、玫瑰奶糕、玫瑰糕和阿舒拉甜粥，玫瑰早已融入土耳其人的味觉记忆，成为传统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玫瑰对健康的益处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居内师对此表示，玫瑰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并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从营养角度来讲，玫瑰
是一种颇具价值的可食用的花卉。此外，由于玫瑰的香气具有舒缓放松的作用，因此也被用于缓解压力、头痛以及睡眠障碍等心理方面的问题。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了玫瑰对健康的益处，并将其作为一种草本药物，用于辅助治疗各种疾病。此外，玫瑰膏、玫瑰糖浆、玫瑰果酱、玫瑰露、玫瑰油、玫瑰蜜等产品，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经被制作和使用，并主要用于医疗和保健目的。结合如今的情况，居内士表示，如今的消费者开始重新探索饮食习惯，并尝试新的口味。他指出，这种趋势让玫瑰逐渐走进了传统与创新的各种厨房。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食谱分享日益增多，以玫瑰为原料的食谱也越来越丰富。玫瑰在餐厅中的使用日益广泛，在有机食品和美食市场上的销售也越来越普遍。玫瑰冰淇淋、玫瑰饼干、裹满玫瑰花瓣的土耳其软糖，玫瑰凭借独特的风味与视觉美感，为餐桌增添了另样的美丽。我们的专家还补充道，玫瑰之所以受到青睐，不仅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芳香特性，在视觉呈现方面同样具有吸引力。例如，可以用干玫瑰花瓣包裹土耳其软糖。

或者在饮品和甜点的摆盘中加入干玫瑰花瓣，这样都是很好的例子。最后还要特别说明一点，在土耳其，玫瑰并不是唯一一种可使用的花卉。南瓜花、薰衣草、紫罗兰、菊花、蒲公英以及石榴花等也都是被用于美食领域的花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花都可以食用。对于未经专家推荐无法确认是否安全的花卉，应当避免食用。也许下一次当你再次闻到玫瑰的芬芳时，你看到的不再只是一朵花，而是一个承载着数千年美味与疗愈传统的文化载体。我们下期播客